0: 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1: 八，为什么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建议提出，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这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大举措。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加快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呈现技术创新快、融合赋能快、产业升级快的突出特点。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加快突破，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周期显著缩短，推动产品、装备、工艺、管理、服务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正在改变科技创新范式，重塑企业组织形态，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不断强化对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发展的战略布局，加强政策支持，加快技术创新突破，强化新技术应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强化战略引领，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十五五时期，必须继续抓住机遇，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第二，促进产业提质升级，迫切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提质升级，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加快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驱动产业升级。关键是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运用数字技术全链条改造提升制造业，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5年8月底，培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家，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1亿台套，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成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设施。建成7000余家先进级和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驱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提高了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管理服务全链条创新能力和水平，大幅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水平，有力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和产业提质升级。第三，

0: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近年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步伐加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制造、能源、材料、生物等领域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客观上要求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利于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大幅提升产品和服务附加值，加快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构建以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为核心的供给体系，有利于加快形成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产业组织方式，促进创新资源配置和组织流程从以生产者为中心向以消费者为中心转变，形成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的创新体系，促进设备资源、技术人才、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高效精准配置，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

0: 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您分享的是朱本平的作品《娘》，俺真的没事儿。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县城，父母则住在80里外的小村庄。我是做建筑技术工作的，一旦有了技术难度较高的大工程，星期天就根本不存在了，所以有时一两个月都回不了一次家。尤其是结婚生子之后，能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年下来也不过2-3次，所以心里总觉得对不起父母，总有一种愧疚感。一天，我给一个要好的同事说起了这事儿，同事一听对我很不满意，说：忙，问天下人现在谁不忙，忙不是理由，也不是借口，关键是看你想不想回家。接着他说，自己的老家离县城也有70-80里路，可经常回家看看，而且给自己定了个目标，一个月至少回一次家，因为看见父母，心里踏实。同事的话让我感动，也让我无地自容，同时也惊醒了我。于是我也来了个果断决定，下午就回家去看父母。说到做到，立马借了同事的摩托车，骑上他就回家了。到家后正赶上父母两人挑着水桶下地干活，他们见我回来一脸的惊喜，但又无不惊讶地问：你怎么回来了？有事儿吗？听到父母亲这样的问话，我心里一阵难受，眼泪不知不觉地涌了上来。我连忙说：啊，没事儿没事儿，只是想回来看看。细心的母亲还是有点不放心，又问道：真的没事儿？没事儿就是没事儿，我说就是想回来看看您二老。

0: 能，我的话有点急，母亲听后就不好意思再问了。我接着说，你要出去干活吗？我去帮忙吧。
1: 啊，不用不用。
0: 父亲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让你娘在家里给你包包子吧。母亲听父亲这么一说，马上答应下来说，行行行，我就不去地里了，我在家给你包包子吃。母亲边说边放下肩上的水桶挑子，接着舀水洗手，之后就进屋和面去了。父亲这时也把挑子放在一旁，说地里的活不急，早一天干和晚一天干都行。然后找来一把小镰刀，说到菜园里割把韭菜，回来用鸡蛋调馅子，咱今天什么也不干了，就在家吃包子。一个下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等吃完晚饭，父亲开始问我还回不回去。我说回去，因为我骑了朋友的摩托车。父亲听了这话，便露出一点失望的样子，但也没再说什么。这时母亲在一旁轻轻叹了一声，说，只要都好，没什么事儿，回去就回去吧。我正要说如果工地上不这么忙，真想在家多待一天，可话还没说出来，工地上正巧来了一个电话，说要加班，让我马上回去。父母一听我马上要回去，就都站了起来，一直把我送到大街上，还一个劲儿地说路上要小心等等。我走出老远了，再回头看时，两位老人还站在那里看我。我转回头，泪水又一次模糊了眼睛。第二天一早，我们一家三口还没有起床，就听见有人敲门。这么早会是谁呢？当我把房门打开时，我一下子愣住了，站在门口的竟是我的母亲。我急忙问她，您怎么来了？昨天我不是刚回家吗？母亲说，就因为你昨天回家了，我和你爸才不放心，他要我来看看你这里到底有没有事儿。我连忙把头转向一旁。此时此刻，我已不知道怎样向我的母亲进行解释了。我也怕母亲看见我眼中再也控制不住的泪水，那会让她更加担心。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朱本平的作品《娘，俺真的没事儿》。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3: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 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4: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双十谈判，重温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错估形势，三次电邀毛泽东抵重庆共谋国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他料定毛泽东不敢轻易离开延安到重庆来，而毛泽东一旦拒绝邀请，那么蒋介石在其后发动内战时，就可把全部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但是让蒋介石大出所料的是，毛泽东竟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1945年8月25号下午3时45分，陪都重庆九龙坡机场，一架载着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飞机徐徐降落在机场跑道上，人们像潮水般涌向停机坪。机舱门打开了，第一个出现的是毛泽东。只见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右手拿着一顶盔式帽，潇洒地挥动着，面带微笑地向欢迎的人群频频致意。接着，周恩来、王若飞、贺尔利、张治中等人相继走下飞机。张治中为毛泽东逐一介绍前来迎接的重要人士，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和邵子立等人也走上前去与毛泽东握手寒暄。一群中外记者呼喊着蜂拥而上，把毛泽东等人围在中间。一时间镁光闪烁，相机的咔咔声响个不停。记者们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有的喊欢迎，也有的抢着和毛泽东握手。我是沈君儒，我是沈君儒。挤在人群里的沈君儒先生喊道。他年纪大，身体又瘦小，体力差，虽用尽力气也无法挤进记者们的包围圈。周恩来见状，非常敏捷地把腋下夹着的一个大纸包高举在头顶，喊着：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吧。这句话真奏效，一下子把一群记者吸引了过去。接着周恩来向记者们散发了毛泽东为此次和平之旅所做的书面讲话。 热闹的欢迎仪式后，

毛泽东与张治中、赫尔利等人坐上美国使馆的2819号汽车，直奔曾家岩张治中公馆桂园小憩。蒋介石也特别拨出一辆号牌为1004的黑林园别墅设宴，为毛泽东等中共谈判代表团人员洗尘。林园别墅设宴，为毛泽东等中共谈判代表团人员洗尘。林园位于重庆市西郊歌乐山南麓的草谷之中，山上古柏青松，郁郁葱葱，峰峦叠嶂，曲径通幽。这里原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故称林园。1943年8月，林森病逝后，蒋介石于第二年搬进这里居住，并新建了三幢楼房。是日傍晚，毛泽东刚一出现在别墅门口，蒋介石就走了过去，与毛泽东握手。这是当时中国两个最大政党的领袖，在经过18年较量后的历史性握手。他们握手问好落座后，蒋介石正襟危坐于主座，胸前挂满的勋章十分耀眼夺目。毛泽东则端坐一旁，胸有成竹。作为对手，作为宿敌，毛泽东与蒋介石打过多年的仗，可谓知己知彼。如今当面对坐，双方都在揣摩对方的心理，捕捉瞬间的信息。沉默了好一会儿，毛泽东终于打破了沉默，说道：“蒋先生，我们大概有18个年头没有见面了吧？”蒋介石应答道：“是啊，18个年头已经足够建设一个中国了。”这一晚宴会的气氛倒是很热烈。是夜，毛泽东就留宿在林园。尽管开场白好像很是融洽，但是第二天正式开始的和谈却立刻使人感到了气氛的紧张。只见蒋介石摆出一副极度宽容的姿态，对毛泽东、周恩来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其实是蒋介石根本没有料到毛泽东会应邀而来，因此才对和谈没有做什么准备。蒋介石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单刀直入说道：“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蒋介石急不可耐地答称：“中国没有内战。”他试图另辟话题，以虚避实。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驳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蒋委员长恐怕是自欺欺人吧。”接着毛泽东历述10年内战和抗战以来仍有人制造大量反共摩擦的事实，证明抗战胜利之后必须以确实努力才能克服内战危险，使中国人民获得和平发展生息之机。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向蒋介石从容提出了中共就国共两党谈判提出的8条原则性意见。蒋介石耐着性子听完后苦笑道：“十几年不见，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可惜我这里没有这么多东西，恐怕满足不了你的胃口啊。”这次会谈不欢而散。接下来共产党方面指定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方面指定的代表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王世杰就各项具体问题进行磋商。整个谈判中

0: 面始终处于主动地位。9月3号下午，周恩来将稍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的11点意见》作为中共正式提案交付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共产党提出的这11点意见条条切中要害，因此蒋介石在9月4号看到共产党的11条意见后，最初的反应是脑筋深受刺激，而后他立即召集他的四员谈判大将商量对策，并亲自拟定了对中共谈判要点。蒋介石拟定的谈判要点态度十分蛮横，甚至趾高气扬地告诉周恩来，判告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第二天约见蒋介石，明确告诉他，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蒋介石哑然。重庆谈判经过43天的唇枪舌剑，至1945年10月10号，国共双方终于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签字时，蒋介石没有出席，不过仪式结束后，他身穿军装，佩戴特级上将领章，腰佩短剑，匆匆赶到桂园，又同毛泽东会谈了10多分钟。当天晚上，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赶到林园向蒋介石话别。蒋介石再一次邀请毛泽东下榻于林园官邸。10月11号上午9时左右，毛泽东与蒋介石握手道别，然后驱车前往九龙坡机场。9时45分，毛泽东携王若飞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离开重庆。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它使整个国家看见了和平发展的曙光。中国共产党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真诚地期盼这道和平发展之光能够托起一轮灿烂的中国开始和平建设的朝阳。然而，试探的发展并不总能与人民之善良愿望相吻合。经历了打打停停、谈谈打打的10个月后，内战还是来临了。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文化书院迎客忙，研学带活乡村文化游；济宁泗水巴西阿根廷经贸洽谈与产品采购对接会召开；县微公益协会举行同伴小屋健康嘉年华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仲夏时节和风送香，圣水峪镇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碧波荡漾，游人如织。依托开放式文化书院平台，当地整合陶艺、扎染等非遗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研学与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和亲子团队慕名而来，让千年非遗文化真正沉到乡村沃土，活在市民指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持久的文化动能。走进东仲都村陶朱工坊，揉泥机匀速转动，工作台前摆满了形态各异的半成品陶艺作品。来自济宁市区的研学团队正跟着导师学习拉胚技巧。原来咱们泗水的陶艺传承了上千年，今天亲手做一件属于自己的陶罐太有意义了。亲手拉出第一件胚体的小学生兴奋地说，作为开放式文化书院的核心实践空间，这里打破了传统书院围墙限制，把课堂从室内搬到工坊，不仅教授基础制作技巧，更把泗水千年窑火传承的历史文化融入教学，让孩子们在揉泥、拉胚、修胚的动手过程中触摸历史纹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短短一周就接待了12个研学团，近千人参与体验。不只是陶艺工坊，沿着龙湾湖岸一路走来，云贵扎染坊里蓝白晕染的布料挂满屋檐，游客们跟着非遗传承人学习捆扎染色，亲手做一方属于自己的扎染手帕。农耕体验园内，游客扛着锄头挖地瓜，在田垄间体验收获的乐趣。民俗体验区里，摊煎饼、掉粉皮的老手艺吸引了众多孩子排队体验，刚出锅的杂粮煎饼香飘满院。山东手造展示区内，泗水编石、鲁井编织等地方手造产品琳琅满目，不少游客逛完书院都会带两件手作纪念品回家。龙湾书房、乡村美术馆里，暑期阅读、乡村主题展览吸引了大量家庭驻足，成为网红打卡点。我们这个书院从建成起就没有围墙，目的就是把文化资源从展馆里解放出来，让游客能亲手参与、亲身感受。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负责人介绍，不同于传统封闭的书院场馆，龙湾湖开放式文化书院涉及非遗传承、民俗体验、农耕实践、手造展示和公共文化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依托月湖上儒研学基地的现有资源，系统整合了龙湾湖的生态优势与泗水的文化资源，既有陶朱工坊、扎染坊这样的非遗实践空间，也有龙湾书房、乡村美术馆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更有紧邻龙湾湖的天然场地开展自然美育，游客可以在湖畔写生、辨识植物、露营戏水，在青山绿水间上一堂生动的自然课，真正实现文化在山水间，体验在乡村里。近年来，圣水峪镇锚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方向，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乡村，通过开放式文化书院平台盘活了乡村闲置空间，激活了非遗与民俗资源，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更打造了龙湾湖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如今越来越多游客因为非遗体验走进龙湾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文化氛围回到乡村创业，非遗不再是陈列在馆里的老物件，民俗也不再是即将消失的旧传统，而是成为带动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据统计，去年暑假以来，龙湾湖开放式文化书院已接待各类研学团队、游客超过20000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0%，成为济宁近郊文化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本台消息，近日，济宁泗水巴西阿根廷经贸洽谈与产品采购对接会召开，市贸促会会长杨晓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青岛木一帆控股集团董事长杨帆出席并分别致辞，县委副书记曹海成主持，巴西阿根廷经贸代表团、各镇街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济宁市及泗水县相关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张瑞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巴西、阿根廷各位朋友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泗水发展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泗水

0: 县的县情、资源禀赋、服务保障等方面情况。泗水资源丰富，区位优越，产业体系特色鲜明，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不断拓展合作发展的层次、领域，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杨晓东在致辞中表示，济宁市贸促会始终致力于搭建国际经贸交流平台，当好中外企业的服务员，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洽谈合作、商务对接提供全方位支持。希望各位嘉宾能够深入了解济宁企业实力与产品优势，深挖合作契合点，同时希望济宁本地企业珍惜此次交流机会，主动沟通、精准对接，积极展示产品与技术，以优质产品开拓南美市场。会上，巴西、阿根廷经贸代表团和与会企业进行了一对一精准对接洽谈。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实地参观了济宁市青青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本台消息，近日，县微公益协会在几何街道聚龙小学举行同伴小屋健康嘉年华活动。健康嘉年华活动依托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同伴小屋项目开展，以趣味闯关、沉浸式体验的形式，将健康科普、环保知识、体育锻炼、艺术益智融为一体，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新知，在体验中收获成长。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14个互动摊位和1个能量补给站，这些摊位围绕健康、环保、家庭关爱、科学探索等多个主题展开，通过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孩子们心中悄然播撒下科学健康生活的种子，为他们的成长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此次健康嘉年华为儿童搭建了一个绝佳的平台，让孩子们得以尽情展示自我风采，与同伴们增进深厚友谊，助力他们全面健康成长。下一步，县微公益协会将持续依托同伴小屋项目平台，常态化开展多元化的儿童关爱公益活动，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健康、阳光、快乐成长。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8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任伟，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五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 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

0: 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3: 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
4: 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5: 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6: 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
7: 四季如画。
8: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9: 升上了蓝天。
10: 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
11: 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这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其实暗藏毒素，竟然把一对老夫妻啊给吃进了医院。近日，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几口下肚后，夫妻二人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赶紧被送到社区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在此医生提醒，如果葫芦、丝瓜、黄瓜等发苦，一口都别吃。葫芦瓜呢，是夏季餐桌上的常客。正常的葫芦瓜经长期选育，基本不产生致苦的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葫芦因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会大量合成葫芦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这种毒素啊，有三个致命的特点：一是耐高温，翻炒、煮炖、100度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了照样中毒；二是毒性强，可以强烈的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的可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三是没有解药，目前啊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那接下来的这五种苦味食物啊，煮熟之后也有毒。一是发苦的丝瓜，在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症状，比如口干、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啊也会导致呕吐、腹泻、脱水、便血，甚至威胁生命。第二呢，是发苦的土豆，土豆中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正常的土豆中含量较低，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中，龙葵碱含量就会迅速升高，吃起来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食用，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第三类是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中呢含有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且部分毒素热稳定性强，普通烹饪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偏高。如果要吃银杏果，建议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一定不能生吃。第四类是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长时间存放，会使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苦味。尤其是霉变的坚果，易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呢是一类致癌物，毒性远胜砒霜，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第五呢是发苦的杏仁儿，如果是苦杏仁儿，它的毒素呢就更加立竿见影了，所以不要吃苦杏仁儿。那接下来介绍的这几种食物啊，如果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建议再吃。一是局部腐烂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要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那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伤肝脏功能。二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中毒后可引起恶心、呕吐、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致呼吸衰竭，如果发现异常要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也不要再吃。第三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亡，其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第四是酒泡的木耳， 木耳如果泡发过久，可产生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人食用后呢，会造成米酵菌酸中毒。这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使高温烹制也无法将其去除。一旦食用了被米酵菌酸污染的木耳引起中毒，轻则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重则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这第五类呢，是有黑斑的红薯。红薯长黑斑呢，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不易被高温杀死，此类毒素主要损伤人体的肝脏，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严重时呢，会出现出血、休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了一些饮食的注意事项。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2: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3: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4: 怎么有危险了了？
3: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4: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3: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5: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2: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牢记有关安全常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校园伴你行。
6: 爷爷，
7: 哎，
6: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7: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8: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9: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1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但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的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

0: 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

0: 锁链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他在路上飞奔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他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

0: 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

0: 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唱。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车。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一生重圆。轻轻叫声。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

0: 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1: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0: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1: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0: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1: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0: 要干什么呀？
1: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0: 你
1: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0: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1: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0: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1: 你说的对。
0: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1: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0: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1: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0: 他对你什么态度？
1: 他很谨慎， 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

0: 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满也跟我说了他家的情况。前两年他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他求了婚。我还跟他说愿意照顾他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他还说他不怕生孩子，他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择

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遭遇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屈辱和愤怒，经历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她想，要是母亲还活着，她肯定会像母狼一样跟几个强盗厮打，母亲尖利的嗓门会刺穿强盗们的耳膜。施丽华整夜辗转反侧，窗外的月光如烟似雾，她却仿佛听到了雪落下的声音，鹅毛一般的雪片簌簌飘落，纷纷扬扬地覆盖了那个静谧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施丽华听到了村子北边的泗河岸边传出了轰隆轰隆的声音。村街上有人在喊，快去看看吧，那群强盗去农田里挖沙了。施丽华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扒着窗户朝外看，一辆接一辆的重型卡车从窗外的村街上驶过，震颤的整个房屋都在抖动，巨重的车轮碾在街面上，就像大型动物挣扎在原始森林的泥沼里，车厢里的冒尖的沙子洒在村街上，闪着金子一样的光亮。施丽华攥紧拳头，她的太阳穴咚咚跳动，随时就要炸裂。院子里的公鸡亮开嗓门叫了起来，黑狗也跟着汪汪的狂吠，似乎也在控诉着愤怒。施丽华穿衣下床，登上运动鞋，拉开木门，看到父亲已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石德义纹丝不动，像是坐在沙发里一夜没挪身。施丽华喊了一声，爸，你听到没？杜晓光到农田里挖沙了，他欺人太甚。石德义转过脸，施丽华吃了一惊，父亲现在鼻青眼肿，整个脸庞像是一个被踢坏的皮球，青紫色的淤血布满整个脸颊，一把看不见的刀插在了施丽华的胸窝里，疼痛和愤怒让他浑身战栗。爸，我带你去医院看伤吧，爸，咱们报警，让警察来赶走这群强盗。施德义摇头，伸手拿着桌子上的那一摞钱，转身塞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起身穿上棉袄说，我不能让他们祸害咱村。他推开屋门，奔到那辆破旧的摩托车跟前，偏腿上车，拧开钥匙，启动马达，转动车把，要加油门朝大门外骑出去。施丽华从屋里奔出来，抓住了摩托车的后座，跨上去说，上阵还需父子兵。施德义咧嘴笑了笑，加大油门，摩托车轰隆一声窜到了村街上，迎着一辆接一辆的大货车朝村北的泗河岸边奔过去。杜晓光在村北的泗河岸边挖沙已有2个多月， 每天要从岸边拉走20多车沙子。那些挖掘机挖开了上千年的河滩，青草被连根拔起，黑水泛起，淤泥瘫软，绵延4000多米的河滩变成了一条被抛开了5脏6腑的鱼。河床里的沙子形成需要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沙子就像人身上的肺，它可以过滤河水，防止河水泄漏。在谢间村的人眼里，这条河就像他们的娘，滋养着他们的吃喝生存。原本像绸缎一样松软的沙滩，现在却被这群恶龙给搅烂了。他们把四河的鱼虾给杀死了，他们把河里的水给泄透了。没有了水的河，还叫什么河呢？挖掘机挖光了河滩上的沙子，又开进了河床里，掏挖河床底下的沙子。这条流淌了上千年的四河，原本与世无争，没想到突然被搅乱破坏，污水横流，暴死的鱼虾，烂根的草木，让四河臭气熏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河床里的水很快就消失，裸露出白惨惨的石头，变得满目疮痍。村民们默默流泪，敢怒却不敢言。他们知道被骗了，可是他们到底是被谁骗了呢？之前说好的是整治河滩，改善河岸环境，为什么成了这种血淋淋的样子？村里的人去找石德义责问，作为咱村的带头人，为什么要答应他们来破坏大河？咱们对不起祖宗先人，咱们对不起后代子孙。石德义面对村民的责问，低头闭着嘴巴不吱声。当初石德义听从上级的通知，答应让杜晓光来村里整治四河时，杜晓光对未来前景描绘得无限美好。杜晓光说，为了预防洪水泛滥，保障民生，要在四河两岸垒砌河坝，要清理四河的淤泥和杂草，保证河水畅通。为了改善四河两岸环境，建设人文景观设施，为百姓增添福祉，就要先清理河滩上的沙石荒滩。可是挖掘机的铁铲挖下去的那一刻，河滩就变了模样，翻滚的铁铲和碾压的车轮打乱了河滩的宁静。河滩就像一张美丽的脸，被人劈头一刀砍下去，血淋淋的伤口让人心疼，让人恐惧不安。石德义多次去阻拦杜晓光，让他停止挖沙。杜晓光说，这是上级政府的决定，他只是作为施工方依照规划来施工。石德义不知道上级是谁，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上级部门负责这件事。石德义得不到清晰的答案，就接连去镇上和县里反映这件事儿。他第三次去找上级回村的路上，杜晓光开着一辆越野车和几个小兄弟在半路上堵住了他。杜晓光伸出戴着金戒指的手指头，指着石德义说，
4: 兄弟们，走，咱们带着老石叔找个地方喝茶。
3: 不容石德义拒绝，便连拉带扯地把石德义推上了车。车门关闭，坐在后座上的石德义说，
5: 不用喝茶，你有话直说吧。
3: 并排坐在他身旁的杜晓光掏出一个像砖头一样的手机，对石德义晃了晃，
4: 老实说，你想找的上级都在我的手机里，我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你不信的话，咱现在当面可以试试他们是听你的话还是听我的。
3: 石德义喘着粗气没吱声。杜晓光说，
4: 老实说，你也知道啊，现在城市开发建设大片盖高楼，盖楼就需要沙子啊。我拉走河里的沙子也是支援城市建设，咱明人不说暗话，以后我每车沙子给你100块钱的提成，一天你可以得到2000块钱，等沙子拉完了，我再送你一辆小车开，你觉得这个交易划算吗？
5: 石德义说，我是这河滩上的一棵草，离开这里我就活不了，我不要小车，你把俺村河滩上的沙子拉走了，河也干了，
4: 这是坑祖宗、坏后代子孙、丧八辈子良心的事儿，你不觉得亏心吗？你再这么破坏下去，俺村的人就要找你闹腾了。
3: 杜晓光摘下墨镜，用手擦了擦，又戴上，低声说：“
4: 你再想想吧。我这两天去你家里喝碗茶。”
3: 石德义推开车门下车，骑上摩托车，扭头对坐在车里的杜晓光说：“
4: 我有个外号叫石匠，你不信的话就打听打听，问问别人为啥这么喊我。”
3: 杜晓光探头问：“石匠吗？”石德义说：“
4: 犟脾气的犟。”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3: 腊月的寒风灌满了整个村街，随着摩托车的轰叫声扑打在脸上，玻璃碴子一样割得脸皮生疼。施丽华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双手箍着父亲的腰，摩托车在路面上颠簸起伏，他从阵阵寒风里闻到父亲身上的阿杂气息，还有一股干燥的血腥味儿。从家到村北的四河岸边不过5-6分钟，摩托车窜进岸边，车轮飞转，溅得沙子乱飞。两辆挖掘机在河滩里卖力地摆动着长臂，从河滩上挖出沙子，伸缩着长臂把沙子倒进自卸车里。经过这2个月的挖掘，杜晓光他们已掏空了河滩岸边和河床底下的沙子，他们正把挖掘机转移到河滩上方的田地里，把那些覆盖着土层的田地挖开，挖掘土层下面的沙层。这片花费了3年才改造完的农田，这片种了8-9年的花生地，村民们的汗水和梦想都在这片土地里。这是全村人的宝藏之地，是村里人的命根子，如今却要被流氓以杀鸡取卵的方式破坏。村民们被愤怒和恐惧逼得眼睛通红，

0: 自从杜晓光准备开挖这片土地时，村里人就轮流来到这里，监看强盗们的掠夺。挖掘机进一步，他们退一步，一直退到农田的地垄跟前。他们忍无可忍了，今天一大早就集合来到了岸上的农田里，准备以肉身阻挡侵犯。村民们站在地垄上，手拉手站成了一排，怒目直视着挖掘机。他们听到了摩托车的突突声，就像听到战马奋蹄疾行。他们期待能够征伐邪恶的大将军到来。石德仪从摩托车上下来，在人群里寻找杜晓光。清晨的阳光落在积雪的河滩上，随着寒风飘荡盘旋。石德仪看到了那只戴着金戒指的手，把提着的黑色塑料袋撕开，掏出那些钱抛给杜晓光，转身逼近了挖掘机，挥手怒喊：你要是铲一下耕地，我就和你拼命。杜晓光冷笑一声，挥手指示坐在挖掘机上的司机开动机器。轰隆声再次响起，挖掘机伸长的铁臂把锋利的铁铲挖进了土里，土地发出嘶嘶的痛楚声，土沫像冬眠的蚂蚁簌簌抖落。铁铲挖开了土层，露出了黄澄澄的沙子，那些沙子就像无数个祖辈人的眼睛，悲伤又无奈地面对着铁铲。沙层被铁铲搅动起来，装在了铁铲里，顺着挖掘机的长臂倒进了自卸车的车厢里。村民们惊叫起来，他们怒骂哭泣，紧紧盯着石德义，像是在等待他发号施令，随时准备扑到挖掘机上，将挖掘机推倒砸烂。石德义快步奔到挖掘机的铁铲下面，仰头看着铁铲的锋利钢齿，怒声喊：有本事就把铁铲砸下来。司机举着铁铲在石德义的头顶上不知所措。杜晓光的脸色煞白，皮肉扭曲，哆嗦着嘴巴说：你别逼我，大不了我再花50000块钱让你闭嘴。杜晓光的这句话让众人瞬间想起了一个前不久发生的残酷事实。上个月的一天早上，村里石姓人家的一个少年被从河滩上运沙的重型卡车撞倒在村外的路上，左腿骨折，自行车被撞得稀烂，肇事司机顶替杜晓光的罪责，以交通事故赔偿了石姓少年家50000块钱。事后在村里放出风，以后谁再干扰我拉沙，就再拿50000块钱给你们。村人们宁愿相信是卡车司机操作失误，也不愿意相信杜晓光会因为赚钱而丧失人性。此时杜晓光再次叫嚣说出这句话，把村民们惊醒。他们叫喊着爬上挖掘机驾驶台，把司机拽下来，挥手砸，抬手踹。挖掘机在众人的怒吼中震颤，卡车司机们抱头逃窜，杜晓光和他的帮手们钻进越野车里，在人群的包围里如过街老鼠一样团团乱转，车子呜呜哀鸣着窜出河滩，众人欢呼鼓掌。石丽华在人群外仰脸看着石德义，阳光落在他鼻青脸肿的脸上，显出了冰一样的光。在杜晓光以非法采矿罪被判处3年徒刑的春末夏初，石德义带着脸上还没消除的伤痕，开始在四河岸边修复被破坏了的土地。那时村里大多数的青壮年男女离开了村庄，成群结队的去城市务工，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他们肩扛手提，用最原始的农具修复土地。村民们都知道，他们是在重复上一辈人做过的事情，只不过上一辈人是在厚厚的沙子上覆盖土层，那时候河岸边的沙子多得让他们发愁，他们担心太多的沙子会侵占种植粮食的耕地。他们现在发愁的是没有了沙子的土地如何还原成之前的模样。他们修复土地的过程很缓慢，耗费了1年多的时间，精疲力尽的村民们才勉强在裸露的石头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土。 他们忐忑不安地把脚丫踩在土层上，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沮丧。被修复的土地贫瘠不堪，坚硬的就像一张铁皮，已经不适合再种植用来让他们填充肚皮的粮食。石德一和村民们赤着脚丫蹲坐在地垄旁，对着空旷的土地默默地坐了一个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石德一说，咱们试试在这片地上种桃树行不？桃树耐旱，好养活，三四年就能结出桃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市委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任伟，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我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文化书院迎客忙，研学带活乡村文化游；济宁泗水巴西阿根廷经贸洽谈与产品采购对接会召开；县微公益协会举行同伴小屋健康嘉年华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仲夏时节，和风送香。圣水峪镇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碧波荡漾，游人如织。依托开放式文化书院平台，当地整合陶艺、扎染等非遗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研学与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和亲子团队慕名而来，让千年非遗文化真正沉到乡村沃土，活在市民指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持久的文化动能。走进东仲都村陶朱工坊，揉泥机匀速转动，工作台前摆满了形态各异的半成品陶艺作品。来自济宁市区的研学团队正跟着导师学习拉胚技巧。原来咱们泗水的陶艺传承了上千年，今天亲手做一件属于自己的陶罐太有意义了。亲手拉出第一件胚体的小学生兴奋地说，作为开放式文化书院的核心实践空间，这里打破了传统书院围墙限制，把课堂从室内搬到工坊，不仅教授基础制作技巧，更把泗水千年窑火传承的历史文化融入教学，让孩子们在揉泥、拉胚、修胚的动手过程中触摸历史纹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短短一周就接待了12个研学团，近千人参与体验。不只是陶艺工坊，沿着龙湾湖岸一路走来，云贵扎染坊里蓝白晕染的布料挂满屋檐，游客们跟着非遗传承人学习捆扎染色，亲手做一方属于自己的扎染手帕。农耕体验园内，游客扛着锄头挖地瓜，在田垄间体验收获的乐趣。民俗体验区里，摊煎饼、掉粉皮的老手艺吸引了众多孩子排队体验，刚出锅的杂粮煎饼香飘满院。山东手造展示区内，泗水砭石、鲁井编织等地方手造产品琳琅满目，不少游客逛完书院都会带两件手作纪念品回家。龙湾书房、乡村美术馆里，暑期阅读、乡村主题展览吸引了大量家庭驻足，成为网红打卡点。我们这个书院从建成起就没有围墙，目的就是把文化资源从展馆里解放出来，让游客能亲手参与、亲身感受。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负责人介绍，不同于传统封闭的书院场馆，龙湾湖开放式文化书院涉及非遗传承、民俗体验、农耕实践、手造展示和公共文化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依托月湖上儒研学基地的现有资源，系统整合了龙湾湖的生态优势与泗水的文化资源，既有陶朱工坊、扎染坊这样的非遗实践空间，也有龙湾书房、乡村美术馆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更有紧邻龙湾湖的天然场地开展自然美育，游客可以在湖畔写生、辨识植物、露营戏水， 在青山绿水间上一堂生动的自然课，真正实现文化在山水间，体验在乡村里。近年来，圣水峪镇锚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方向，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乡村，通过开放式文化书院平台，盘活了乡村闲置空间，激活了非遗与民俗资源，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更打造了龙湾湖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如今，越来越多游客因为非遗体验走进龙湾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文化氛围回到乡村创业。非遗不再是陈列在馆里的老物件，民俗也不再是即将消失的旧传统，而是成为带动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据统计，去年暑假以来，龙湾湖开放式文化书院已接待各类研学团队、游客超过20000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0%，成为济宁近郊文化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本台消息，近日，济宁泗水巴西阿根廷经贸洽谈与产品采购对接会召开，市贸促会会长杨晓东、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青岛木一帆控股集团董事长杨帆出席并分别致辞，县委副书记曹海成主持，巴西阿根廷经贸代表团、各镇街县直有关部门负责统治、济宁市及泗水县相关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张瑞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巴西、阿根廷各位朋友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泗水发展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泗水县的县情、资源禀赋、服务保障等方面情况。泗水资源丰富，区位优越，产业体系特色鲜明，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不断拓展合作发展的层次、领域，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杨晓东在致辞中表示，济宁市贸促会始终致力于搭建国际经贸交流平台，当好中外企业的服务员，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洽谈合作、商务对接提供全方位支持，希望各位嘉宾能够深入了解济宁企业实力与产品优势，深挖合作契合点，同时希望济宁本地企业珍惜此次交流机会，主动沟通、精准对接，积极展示产品与技术，以优质产品开拓南美市场。会上，巴西阿根廷经贸代表团和与会企业进行了一对一精准对接洽谈。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实地参观了济宁市亲亲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本台消息，近日，县微公益协会在几何街道聚龙小学举行“同伴小屋健康嘉年华”活动。健康嘉年华活动依托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同伴小屋”项目开展，以趣味闯关、沉浸式体验的形式，将健康科普、环保知识、体育锻炼、艺术益智融为一体，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新知，在体验中收获成长。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14个互动摊位和1个能量补给站，这些摊位围绕健康、环保、家庭关爱、科学探索等多个主题展开，通过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在孩子们心中悄然播撒下科学健康生活的种子，为他们的成长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此次健康嘉年华为儿童搭建了一个绝佳的平台，让孩子们得以尽情展示自我风采，与同伴们增进深厚友谊，助力他们全面健康成长。下一步，县微公益协会将持续依托同伴小屋项目平台，常态化开展多元化的儿童关爱公益活动，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健康、阳光、快乐成长。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8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是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任伟，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我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6: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 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0: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外酥里嫩、色泽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滋滋作响，配上豆浆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年轻人爱吃的薯片，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咔嚓一声，酥脆可口。小朋友爱吃的甜甜圈、蛋糕，咬上一口满口留香，谁能拒绝如此美食呢？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可是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健康的危害。糖油混合物，很多人把它简单理解为是含有大量糖和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天然食物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在于高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生活中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但不限于主食类的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芝麻汤圆等，菜肴类的锅包肉、红烧肉、红烧可乐鸡翅、红薯拔丝等，糕点类的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月饼等，零食类的薯片、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等，快餐类的炸鸡、薯条、方便面等等。这些食物无论是在超市、甜品店还是快餐店都随处可见，而且它们的诱惑力啊往往难以抵挡。那为什么吃糖油混合物会上瘾停不下来呢？研究表明啊，糖和油脂对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2024年1月，国际生物学著名期刊《细胞代谢》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研究论文。论文显示，糖油混合物摄入后，大脑的奖励中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对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因此，当我们一旦开始频繁食用这些食物，很容易陷入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甚至成为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使用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肥胖的种子。那为什么不建议多吃糖油混合物呢？糖油混合物看似美味，却是比喝油还胖人的代表。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和油脂会给身体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危害。一是导致肥胖。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性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摄入更多的食物，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进而引发肥胖。腹部肥胖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密切相关。二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糖油混合物中的油大多需要高温加热，所以在烹调或制作时，要么用饱和度高的油脂，要么用不饱和度高的植物油。那太多饱和脂肪酸呢，会提高血液中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血液中坏胆固醇含量高，会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能量的10%。反式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影响比饱和脂肪酸更严重，它不仅会增加坏胆固醇，可能会在动脉壁上堆积，使动脉变得又硬又窄，同时减少好胆固醇，增加心脏病、脑卒中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总能量的1%，也就是2.2克。第三呢，会导致代谢紊乱。糖油混合物大多是用精制谷物或糖类制作，升血糖速度快。 血糖指数大于75的食物被认为是高 GI 食物，长期摄入大量的糖和油脂会扰乱人体的代谢平衡，影响能量、脂肪和血糖的代谢，增加患上糖尿病、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第四是引发龋齿等口腔健康问题。糖分是口腔细菌的主要能量来源之一，在食用了糖油混合物后，这些细菌会利用糖分进行代谢，并产生酸性物质。这些酸性代谢物降低口腔的 pH 值，使口腔环境变得更加酸性。在酸性环境中，牙釉质的矿物质会被腐蚀，从而导致蛀牙和其他牙齿疾病的发生。那实在嘴馋的时候，怎么吃更健康呢？尽管糖油混合物可能不利于健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抵制它们。合理的享用一些健康的糖油混合物也是可以的。那下面呢，就是一些健康的吃法建议。一是控制量和频率，适量使用，不要过量摄入，也不要经常吃。比如蛋糕，可以在自己和亲友过生日时吃一角即可，不要当成零食经常食用。二是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尽量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式，减少油脂摄入。比如红烧鸡翅可以做成卤鸡翅，煮方便面时可以用开水将面泡一遍，把水倒掉再煮。三是替代品，选择低糖低脂的替代品，如全麦面包替代肉松面包，水果替代甜点等。第四是合理搭配，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牛奶、水煮蛋、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等，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反应，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总之啊，糖油混合物会让人上瘾，会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增加摄入量，并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问题和牙齿健康的风险。日常饮食呢，浅尝辄止，实在想吃啊，要控制量和频率，选择合理的烹调方式来改良。以上呢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一些健康饮食的习惯。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7: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

0: 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点，轻轻说声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但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
3: 应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前往与本人正常旅游商务活动无关的敏感地区，不轻信高薪招聘、投资考察、博彩娱乐等宣传，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

0: 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
4: 陪着他去赶集，给他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解放前。
5: 进京述职的地方官和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尚不忘逮着机会揶揄盘结一顿，何况他这个说起话来嘴里像含了块大萝卜的乡巴佬呢。所以开头一些日子他真是受了不少的折磨，用他自家话来说，甭说是人呐，连打着京腔的狗也欺负咱呐。干活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半年时间大多数日子只能蹲在租房前的门槛上抱着膝盖看大地。这时候李彩凤已经15岁了，出落得眉清目秀，要多水灵有多水灵，惹得街坊上的一些浪荡子弟整天在他家门口打旋儿。李伟担心这样下去会出事儿，一日便领着李彩凤来到了裕王府。他向裕王府门口当值的管事牌子说明了来意，自愿送女儿来这里当宫女。那管事牌子瞧着李伟一副憨头憨脑的模样，便一嗓三推要赶他出门。这时正碰上年轻的裕王从街上闲逛父亲身后，一看他窈窕的身材，白腻腻的脖颈，和扎在脑父亲身后，一看他窈窕的身材，白腻腻的脖颈和扎在脑后的那一条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好色的裕王顿时就骨头酥软，当即就把他留在了裕王府中。从此李伟是峰回路转呢，他后半生的荣华富贵都通过这件事儿就开始了。在李彩凤为裕王生下了朱翊钧之前，裕王还有两个儿子，但都没有成年就夭折了。裕王登基成了穆宗皇帝，立即册封已有了都人称号的李彩凤为贵妃，接着又册立朱翊钧为太子。母以子贵，父以女荣，作为穆宗皇帝的岳父，李伟于隆庆元年被封为了武清伯。不到10年时间，他由一个满手老茧的泥水匠变成了声名赫赫的显贵，搬进了皇上御赐的大宅子住下，过起了锦衣玉食仆役成群的贵族生活。开头李伟还真是有点不习惯，他毕竟是个劳动人，一天不码砖块手就痒痒，但时间一久他也就适应了老国丈的身份，知道什么场合下说什么话，见了什么人摆什么样的谱，知道他底细的人都到这位皇亲变了一个人呢。但也有一样没有变，那就是爱钱如命，而且始终不忘富时莫忘穷的古训，日子过得十分牵连。自李贵妃在宫中得宠之后，身为老国丈的李伟只要逮着机会，三天两头就会跑进宫中变着法子讨封赏。李贵妃尽管心存孝悌，但对老父亲的苛求依然感到难以招架，因此常常避而不见。自隆庆皇帝驾崩以来，差不多2个多月父女未曾私下见面，今天父亲赶来昭宁寺相见，

0: 李太后尽管知道父亲的特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心里头还是高兴，这是因为她如今已经晋升为太后了，与以往相比感觉自有不同了。李太后原打算礼佛一完就回宫，现在当着父亲面说不出口要走，所以临时决定在庙里吃一顿斋饭。好在冯宝事前已经做了安排，让御膳房的活者带了食品随辇而来，不多时就备齐了一二十样精致的素菜。父女俩在课堂边上一间特为大施主备下的香积室里一边用餐一边叙话。李太后在宫里多年，已经学会了矜持，吃饭时慢嚼细咽，并不多言，只是李伟一直续锅说个不休，议论家常都是陈芝麻烂豆子旧话。他本想借叙旧来联络父女感情，谁知李太后嫌父亲啰嗦，只顾低头用膳，一次放下碗筷就即刻回到课堂喝茶。尽管有父女名分，但女儿毕竟是皇太后啊，所以李伟生不得嫌弃，胡乱扒了几碗饭也回到课堂里来了。李太后问
1: 爹，你还有啥正事儿要说？
0: 李伟今日来找闺女的确有件正经事儿，却说昨日晚上大约有四五个四品以上的京官大员上他家拜访，领头的便是礼部左侍郎王希烈，这些人凑了1000两礼银送给他。老国丈见钱眼开，立马就和这帮的官员热乎起来。言谈之中，王希烈把话题引到了胡椒苏木折凤上头。武清伯大人，您的外孙登基当了万岁爷，您的闺女如今已经晋升为皇太后，按常例这样天大的喜事应该给文武百官封赏，可是如今咱们不但没得到一厘一毫的赏银，反而连本来应该得到的月俸银都变成了胡椒苏木。明事的人知道这是新任首辅的主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皇上寡恩呢。一听这话，李伟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他这个老国丈这个月拿的也是胡椒苏木折凤。顿时他把大腿一拍，大包大揽地说，
2: 你们也甭牢骚了，连咱拿的也是胡椒苏木，你看邪不邪啊？明儿个咱就去找闺女。
0: 这就是李伟今日来昭宁寺的理由，现在见着闺女主动问话，他就知道机会到了。
2: 咱就等闺女这句话了。
0: 李伟把小活者送上的名汤一口气喝了，抹着嘴又说，
2: 你生了太后，满京城都是喜气洋洋的，可是咱家虽然门口也应景挂了一大溜红灯笼，却一天到晚闹得鸡飞狗跳墙啊。
1: 这是为了啥？
0: 李伟叹了口气，哭丧着脸说，
2: 哎，还不是你那不争气的弟弟成天跟我闹别扭。
0: 李太后的弟弟李高今年也有26岁了，李伟受封武清伯的同时，李高也封了个锦衣卫千户，从此拿着朝廷俸禄养尊处优，不干正事，还结交京城一帮恶少滋扰生事。 李太后对这个弟弟很不满，曾多次切责，现在听父亲这么一说，不由得双眉蹙起，问道：
1: 他又发什么疯啊？
2: 发什么疯？哎呀，你弟弟说姐姐如今是太后了，可是你这个当爹的，还有咱这个当弟弟的，不但没沾上一点光，反而连月俸银都搞掉了。
1: 啊？怎么？你们的月俸银也没有了？
2: 是啊，宗人府给咱送上门的，也是一大堆没用的胡椒苏木。
0: 李太后心里头咕哝了一句：张居正是如何办事的呀？但表面上，他却恼着脸一言不发。李伟继续说：
2: 昨个，我将宅子后头的花园清理了一下，什么这花那花的，也不管珍贵不珍贵，统统铲掉。
1: 这是干啥？
2: 铲掉种菜。如今咱这天字第一号的皇亲国戚，连买菜的钱都没的了。
0: 李太后心里明白，父亲再缺钱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但他相信父亲的话并非儿戏，这老头子为了钱什么样的恶作剧都做得出来。他长叹了一声，对一直陪坐在侧的冯宝说：
1: 冯公公，回去之后从咱的私房钱里头拿100两给武清伯送过去。
2: 奴才遵命。
0: 冯宝欠身答话，刚说完这四个字，李伟又说：
2: 闺女，你别误会了，你爹金帆不是讨小钱来的，咱要讨的是公道。
1: 你讨啥公道啊？
0: 李太后顿时就生了烦躁了，问话口气生硬了起来。李伟到此时也就不看脸色，兀自说道：
2: 咱那小外孙当了万岁爷，登了基，闺女你也晋升了太后了，这都是大喜事，为啥咱们一点光都沾不上啊？不要说赏赐，连月俸银都变成了胡椒苏木了，你知道外头怎么传吗？
1: 怎么传呢？
2: 说你寡恩呐。
1: 这与咱有何相干呢？
0: 李太后话一出口，立即感到不妥，又说道：
1: 太仓银告罄，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况胡椒素木都是俏货，很好变现。
2: 这是谁说的啊？俏货？楚记仓里一下子放出了几万斤来，如今满街都是，变得比萝卜白菜都便宜。
0: 啊？李太后习惯的咬着嘴唇沉思了起来。李伟知道他被说动了心了，油自添油加醋地说：
2: 退一万步说，就算太仓银告罄，京官们月俸银给胡椒苏木，咱们这些皇亲国戚总得照顾照顾吧。啊，你总不能看着我这60多岁的人拎着袋子上街卖苏木胡椒去吧。
0: 就在李伟这么唠叨时，又有一位内侍进来。李太后打断了父亲的话，问那内侍：
1: 有何事？外头又有2个人求见。谁呀？英国公张荣与驸马都尉许从成。
0: 这2个人都是朝中显贵寻戚，一听说他们来了，李太后头皮一

0: 呀？怎么他们都来了？
1: 小的不知。
0: 冯公公，去问问他们究竟有何事。
2: 冯宝出去片刻，回来禀道：
1: 太后，他们俩人求见，也是为了胡椒苏木折凤之事。
2: 李太后一下子瘫坐在绣榻上，额上已经是香汗涔涔。她本不想见这两个人呢，却又不能不见，只得把手虚抬了一下。
0: 让他们进来吧。
2: 崇文门东城角的泡子河，本是元代通惠河的故道。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大兴土木，扩大内城，遂将这条河拦腰切断，一半留在城里，一半留在城外了。城里的这一段河流就叫泡子河，它的上游与紫禁城大内南端的金水河相通。这泡子河清波粼粼，而且青藤结瓜似的连着十数个百亩大小的池沼，河岸密匝匝的长满了高槐垂柳，在房屋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红尘滚滚的北京内城，这一段两三里长的河流委实是一处难得的野逸消旷之地。河两岸也有一些京城富士大户住了一些园子，南岸有方家园、张家园、房家园，以房家园最盛；北岸有蒋家园、傅家东园和傅家西园，以傅家东园最盛。泡子河的西头有一座吕公祠，这祠里供奉的是吕洞宾仙人。祠中有一处梦榻，传说于此起梦颇为灵验。吕公祠再往北不到一里路即是贡院，每逢春秋会师，全国各地的举人聚集京城，都要到这贡院应试。不少人为了慎重应考，都提前几个月跑来泡子河南岸吝屋居住，也怀了前进的心情来吕公祠启梦。因此来泡子河游玩的世子便留下了这样一首诗：张家酒坝复原诗，泡子河边马去迟。他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

0: 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施丽华遭遇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屈辱和愤怒，经历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她想，要是母亲还活着，她肯定会像母狼一样跟几个强盗厮打，母亲尖利的嗓门会刺穿强盗们的耳膜。施丽华整夜辗转反侧，窗外的月光如烟似雾，她却仿佛听到了雪落下的声音，鹅毛一般的雪片簌簌飘落，纷纷扬扬地覆盖了那个静谧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施丽华听到了村子北边的四河岸边传出了轰隆轰隆的声音。村街上有人在喊，快去看看吧，那群强盗去农田里挖沙了。施丽华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扒着窗户朝外看，一辆接一辆的重型卡车从窗外的村街上驶过，震颤的整个房屋都在抖动，巨重的车轮碾在街面上，就像大型动物挣扎在原始森林的泥沼里，车厢里的冒尖的沙子洒在村街上，闪着金子一样的光亮。施丽华攥紧拳头，她的太阳穴咚咚跳动，随时就要炸裂。院子里的公鸡亮开嗓门叫了起来，黑狗也跟着汪汪的狂吠，似乎也在控诉着愤怒。施丽华穿衣下床，登上运动鞋，拉开木门，看到父亲已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施德义纹丝不动，像是坐在沙发里一夜没挪身。施丽华喊了一声，爸，你听到没？杜晓光到农田里挖沙了，他欺人太甚。石德义转过脸，施丽华吃了一惊，父亲现在鼻青眼肿，整个脸庞像是一个被踢坏的皮球，青紫色的淤血布满整个脸颊，一把看不见的刀插在了施丽华的胸窝里，疼痛和愤怒让他浑身战栗。爸，我带你去医院看伤吧，爸，咱们报警，让警察来赶走这群强盗。施德义摇头，伸手拿着桌子上的那一摞钱，转身塞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起身穿上棉袄说，我不能让他们祸害咱村。他推开屋门，奔到那辆破旧的摩托车跟前，偏腿上车，拧开钥匙，启动马达，转动车把，要加油门朝大门外骑出去。施丽华从屋里奔出来，抓住了摩托车的后座，跨上去说，上阵还需父子兵。施德义咧嘴笑了笑，加大油门，摩托车轰隆一声窜到了村街上，迎着一辆接一辆的大货车朝村北的四河岸边奔过去。杜晓光在村北的四河岸边挖沙已有两个多月，每天要从岸边拉走20多车沙子，那些挖掘机挖开了上千年的河滩，青草被连根拔起，黑水泛起，淤泥瘫软，绵延4000多米的河滩变成了一条被剖开了5脏6腑的鱼。河床里的沙子形成需要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沙子就像人身上的肺，它可以过滤河水，防止河水泄漏。在谢间村的人眼里，这条河就像他们的娘，滋养着他们的吃喝生存。原本像绸缎一样松软的沙滩，现在却被这群恶龙给搅烂了。他们把四河的鱼虾给杀死了，他们把河里的水给泄透了。没有了水的河，还叫什么河呢？挖掘机挖光了河滩上的沙子，又开进了河床里，掏挖河床底下的沙子。这条流淌了上千年的四河，原本与世无争，没想到突然被搅乱破坏，污水横流，暴死的鱼虾，烂根的草木，让四河臭气熏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河床里的水很快就消失，裸露出白惨惨的石头，变得满目疮痍。村民们默默流泪，敢怒却不敢言。他们知道被骗了，可是他们到底是被谁骗了呢？之前说好的是整治河滩，改善河岸

0: 环境为什么成了这种血淋淋的样子。村里的人去找石德义责问，作为咱村的带头人，为什么要答应他们来破坏大河？咱们对不起祖宗先人，咱们对不起后代子孙。石德义面对村民的责问，低头闭着嘴巴不吱声。当初石德义听从上级的通知，答应让杜晓光来村里整治四河时，杜晓光对未来前景描绘得无限美好。杜晓光说，为了预防洪水泛滥，保障民生，要在四河两岸垒砌河坝，要清理四河的淤泥和杂草，保证河水畅通。为了改善四河两岸环境，建设人文景观设施，为百姓增添福祉，就要先清理河滩上的沙石荒滩。可是挖掘机的铁铲挖下去的那一刻，河滩就变了模样，翻滚的铁铲和碾压的车轮打乱了河滩的宁静。河滩就像一张美丽的脸，被人劈头一刀砍下去，血淋淋的伤口让人心疼，让人恐惧不安。石德义多次去阻拦杜晓光，让他停止挖沙。杜晓光说，这是上级政府的决定，他只是作为施工方依照规划来施工。石德义不知道上级是谁，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上级部门负责这件事。石德义得不到清晰的答案，就接连去镇上和县里反映这件事儿。他第三次去找上级回村的路上，杜晓光开着一辆越野车和几个小兄弟在半路上堵住了他。杜晓光伸出戴着金戒指的手指头，指着石德义说，
1: 兄弟们，走，咱们带着老石叔找个地方喝茶。
0: 不容石德义拒绝，便连拉带扯地把石德义推上了车。车门关闭，坐在后座上的石德义说，
2: 不用喝茶，你有话直说吧。
0: 并排坐在他身旁的杜晓光掏出一个像砖头一样的手机，对史德义晃了晃。
1: 老实说，你想找的上级都在我的手机里，我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你不信的话，咱现在当面可以试试，他们是听你的话，还是听我的。
0: 史德义喘着粗气没吱声。杜晓光说，
1: 老实说，你也知道啊，现在城市开发建设大片盖高楼，盖楼就需要沙子啊。我拉走河里的沙子也是支援城市建设，咱明人不说暗话，以后我每车沙子给你100块钱的提成，一天你可以得到2000块钱，等沙子拉完了，我再送你一辆小车开，你觉得这个交易划算吗？
2: 石德义说，我是这河滩上的一棵草，离开这里我就活不了，我不要小车，你把俺村河滩上的沙子拉走了，河也干了，这是坑祖宗坏后代子孙丧八辈子良心的事儿，你不觉得亏心吗？你再这么破坏下去，俺村的人就要找你闹腾了。
0: 杜晓光摘下墨镜，用手擦了擦又戴上，低声说，
1: 你再想想吧，我这两天去你家里喝碗茶。
0: 石德义推开车门下车，骑上摩托车，扭头对坐在车里的杜晓光说，
1: 我有个外号叫石匠，你不信的话就打听打听，问问别人为啥这么喊我。
0: 杜晓光探头问，石匠吗？
2: 石德义说，
1: 犟脾气的犟。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腊月的寒风灌满了整个村街，随着摩托车的轰叫声扑打在脸上，玻璃碴子一样割得脸皮生疼。施丽华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双手箍着父亲的腰，摩托车在路面上颠簸起伏，他从阵阵寒风里闻到父亲身上的阿杂气息，还有一股干燥的血腥味儿。从家到村北的四河岸边不过五六分钟，摩托车窜进岸边，车轮飞转，溅得沙子乱飞。两辆挖掘机在河滩里卖力地摆动着长臂，从河滩上挖出沙子，伸缩着长臂把沙子倒进自卸车里。经过这两个月的挖掘，杜晓光他们已掏空了河滩岸边和河床底下的沙子，他们正把挖掘机转移到河滩上方的田地里，把那些覆盖着土层的田地挖开，挖掘土层下面的沙层。这片花费了三年才改造完的农田，这片种了八九年的花生地，村民们的汗水和梦想都在这片土地里，这是全村人的宝藏之地，是村里人的命根子，如今却要被流氓以杀鸡取卵的方式破坏。村民们被愤怒和恐惧逼得眼睛通红。自从杜晓光准备开挖这片土地时，村里人就轮流来到这里监看强盗们的掠夺，挖掘机进一步，他们退一步，一直退到农田的地垄跟前。他们忍无可忍了，今天一大早就集合来到了岸上的农田里，准备以肉身阻挡侵犯。村民们站在地垄上，手拉手站成了一排，怒目直视着挖掘机。他们听到了摩托车的突突声，就像听到战马奋蹄疾行。他们期待能够征伐邪恶的大将军到来。施德仪从摩托车上下来，在人群里寻找杜晓光。清晨的阳光落在积雪的河滩上，随着寒风飘荡盘旋。施德仪看到了那只戴着金戒指的手，把提着的黑色塑料袋撕开，掏出那些钱抛给杜晓光，转身逼近了挖掘机，挥手怒喊：你要是铲一下耕地，我就和你拼命。杜晓光冷笑一声，挥手指示坐在挖掘机上的司机开动机器。轰隆声再次响起，挖掘机伸长的铁臂把锋利的铁铲挖进了土里，土地发出嘶嘶的痛楚声，土沫像冬眠的蚂蚁簌簌抖落。铁铲挖开了土层，露出了黄澄澄的沙子，那些沙子就像无数个祖辈人的眼睛，悲伤又无奈地面对着铁铲。沙层被铁铲搅动起来，装在了铁铲里，顺着挖掘机的长臂倒进了自卸车的车厢里。村民们惊叫起来，他们怒骂哭泣，紧紧盯着施德义，像是在等待他发号施令，随时准备扑到挖掘机上将挖掘机推倒砸烂。施德义快步奔到挖掘机的铁铲下面，仰头看着铁铲的锋利钢齿，怒声喊：有本事就把铁铲砸下来。司机举着铁铲在施德义的头顶上不知所措。杜晓光的脸色煞白，皮肉扭曲，哆嗦着嘴巴说：你别逼我，大不了我再花50000块钱让你闭嘴。杜晓光的这句话让众人瞬间想起了一个前不久发生的残酷事实。上个月的一天早上，村里石姓人家的一个少年被从河滩上运沙的重型卡车撞倒在村外的路上，左腿骨折，自行车被撞得稀烂，肇事司机顶替杜晓光的罪责，以交通事故赔偿了石姓少年家50000块钱。事后在村里放出风，以后谁再干扰我拉沙，就再拿50000块钱给你们。村人们宁愿相信是卡车司机操作失误，也不愿意相信杜晓光会因为赚钱而丧失人性。此时杜晓光再次叫嚣说出这句话，把村民们惊醒，他们叫喊着爬上挖掘机驾驶台，把司机拽下来，挥手砸，抬手踹。挖掘机在众人的怒吼中震颤，卡车司机们抱头逃窜，
0: 杜晓光和他的帮手们钻进越野车里，在人群的包围里如过街老鼠一样团团乱转，车子呜呜哀鸣着窜出河滩，众人欢呼鼓掌。石丽华在人群外仰脸看着石德义，阳光落在他鼻青脸肿的脸上，显出了冰一样的光。在杜晓光以非法采矿罪被判处3年徒刑的春末夏初，石德义带着脸上还没消除的伤痕，开始在四河岸边修复被破坏了的土地。那时村里大多数的青壮年男女离开了村庄，成群结队的去城市务工，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他们肩扛手提，用最原始的农具修复土地。村民们都知道，他们是在重复上一辈人做过的事情，只不过上一辈人是在厚厚的沙子上覆盖土层，那时候河岸边的沙子多得让他们发愁，他们担心太多的沙子会侵占种植粮食的耕地。他们现在发愁的是，没有了沙子的土地如何还原成之前的模样。他们修复土地的过程很缓慢，耗费了1年多的时间，精疲力尽的村民们才勉强在裸露的石头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土。他们忐忑不安地把脚丫踩在土层上，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沮丧。被修复的土地贫瘠不堪，坚硬的就像一张铁皮，已经不适合再种植用来让他们填充肚皮的粮食。石德义和村民们赤着脚丫蹲坐在地垄旁，对着空旷的土地默默地坐了一个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石德义说，咱们试试在这片地上种桃树行不？桃树耐旱，好养活，3-4年就能结出桃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智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 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

0: 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3: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 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 2.5 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斯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呢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 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梦去了解一下。
1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1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2: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

0: 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压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4: 好的，主持人。
2: 嗯，
4: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 然后在地理上

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党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1: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景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20余辆抵达这个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2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2: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0: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 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震区呢又发生了 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2: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玩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

0: 酷卡的账号呢？而且它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1: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0: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2: 预付卡它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1: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3: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1: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4: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4: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4: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5: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的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6: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7: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
8: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我是吉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市委分中心党组书记朱任认为，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衡热线节目，就我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市拨打热线电话。
9: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之一周新闻综述。此次新闻综述的主要内容有：文化书院迎客忙，研学带火乡村文化游；泗水县第六轮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仲夏时节，和风送乡，圣水峪镇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碧波荡漾，游人如织。依托开放式文化书院平台，当地整合陶艺、扎染等非遗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研学与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和亲子团队慕名而来，让千年非遗文化真正沉到乡村沃土，活在市民指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持久的文化动能。走进东仲渡村陶朱工坊，揉泥机匀速转动，工作台前摆满了形态各异的半成品陶艺作品。来自济宁市区的研学团队正跟着导师学习拉胚技巧。原来咱们泗水的陶艺传承了上千年，今天亲手做一件属于自己的陶罐太有意义了。亲手拉出第一件胚体的小学生兴奋地说，作为开放式文化书院的核心实践空间，这里打破了传统书院围墙限制，把课堂从室内搬到工坊，不仅教授基础制作技巧，更把泗水千年窑火传承的历史文化融入教学， 让孩子们在揉泥、拉胚、修

的动手过程中，触摸历史纹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短短一周，就接待了12个研学团近1000人参与体验。不只是陶艺工坊，沿着龙湾湖岸一路走来，云贵扎染坊里蓝白晕染的布料挂满屋檐，游客们跟着非遗传承人学习捆扎染色，亲手做出一房属于自己的扎染手帕。农耕体验园内，游客扛着锄头挖地瓜，在田垄间体验收获的乐趣。民俗体验区里，摊煎饼、掉粉皮的老手艺吸引了众多孩子排队体验。刚出锅的杂粮煎饼香飘满院。山东手造展示区内，泗水砭石、鲁锦编织等地方手造产品琳琅满目。不少游客逛完书院，都会带2件手作纪念品回家。龙湾书房、乡村美术馆里，暑期阅读、乡村主题展览吸引了大量家庭驻足，成为网红打卡点。我们这个书院从建成起就没有围墙，目的就是把文化资源从展馆里解放出来，让游客能亲手参与、亲身体验。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负责人介绍，不同于传统封闭的书院场馆，龙湾湖开放式文化书院是集非遗传承、民俗体验、农耕实践、手造展示和公共文化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平台。依托月湖上乳研学基地的现有资源，系统整合了龙湾湖的生态优势与泗水的文化资源，既有陶朱工坊、扎染坊这样的非遗实践空间，也有龙湾书房、乡村美术馆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更有紧邻龙湾湖的天然场地开展自然美育，游客可以在湖畔写生、辨识植物、露营戏水，在青山绿水间上一堂生动的自然课，真正实现文化在山水间，体验在乡村里。近年来，泗水峪镇锚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方向，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乡村，通过开放式文化书院平台盘活了乡村闲置空间，激活了非遗与民俗资源，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更打造了龙湾湖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非遗体验走进龙湾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文化氛围回到乡村创业。非遗不再是陈列在馆里的老物件，民俗也不再是即将消失的旧传统，而是成为带动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据统计，去年暑假以来，龙湾湖开放式文化书院已接待各类研学团队游客超过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40%，成为济宁近邻文化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6月17号，泗水县第6轮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县委书记赵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会上播放了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纪录片，为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颁发了荣誉证书，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代表做了发言。县委副书记、县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主任邱文伟在发言中对驻村帮扶工作做了总结回顾，对泗水各级各部门给予的保障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帮扶工作虽已收官，但情谊将永远留存，全体省派干部将继续关心泗水、牵挂泗水、情系泗水，主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化多领域交流协作，不断为泗水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赵新在讲话中代表泗水县委、县人民政府以及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向全体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为泗水的辛勤耕耘和亲情付出表示感谢。他指出，2年多以来，大家舍小家顾大家，扎根泗水乡土，用心用情帮扶，深度融入泗水全县发展大局，圆满完成各项帮扶任务，办成一大批惠民利民实事好事，为泗水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树立了标杆榜样。希望大家回到工作岗位后，一如既往地心系泗水，关注泗水，持续当好推动泗水发展的联络员、推介官，促成更多资源、项目、人才落地泗水。全体省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县领导梁基武、程广利、曹海成、江仲启、刘桂彤，兴村镇、金庄镇、四张镇党委主要负责人、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6月16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领导，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统筹抓好各领域党建工作，持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党性教育、纪律教育，全力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干事创业、担当尽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指出，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已到关键吃劲时候，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更大力度落实学习教育各项任务，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办好各项重点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全力抓好群众诉求办理工作，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聚焦民生领域痛点难点，健全完善接诉计办机制，强化部门协同，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0至27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吉林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党组书记朱任任伟，我将于6月25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就我县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国有产权交易等方面工作同大家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4: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5: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6: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

0: 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0: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2: 不是。
0: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3: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0: 好的。
4: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5: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6: 避嫌节约，反对浪费，不抢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7: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 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0: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0: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8: 不是。
0: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3: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0: 好的。
4: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5: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看见老弱帮一帮，
10: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9: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10: 你文明，我文明，
9: 家乡才会
5: 更文明。
10: 你参与，我参与，
9: 城市才会
5: 更美丽。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牙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景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送人类新枝芽，
5: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7: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9: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0: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9: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8: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帮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

0: 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啊？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他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

0: 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

0: 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曼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他求了婚。我还跟他说愿意照顾他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他还说他不怕生孩子，他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他。到了他家以后，是他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

0: 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啊，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中，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
3: 全香
2: 慢生活。
4: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5: 用数据定义流行。
4: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6: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7: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

0: 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速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1: 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

0: 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
1: 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算遵守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

0: 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啊、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啊，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他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他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 他就把头

0: 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她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她活该，还有一句是她自找的。
1: 那个她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节。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优先先，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0: 安从世界联合回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

0: 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 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

0: 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种好地，多打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多做贡献，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6: 山东台评论，扛牢使命担当，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7: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虎口夺金送延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9: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11: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9: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

0: 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你好，欢迎宗师爷领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情深似海，厚望如山，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山东。在炎炎夏日里，他来到农田现场查看三夏生产，并与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亲切交流。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大家备受感动和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牢记嘱托，种好地，多打粮，将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请听报道。
6: 这里是德州市临城区东余架村。6月2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这片农田。总书记在这里重点了解了三夏生产、农户收成、玉米水肥一体化。当时总书记就在这个位置蹲下来， 与农技

0: 专家、种粮大户深入沟通了技术细节，这让大家倍感亲切和鼓舞。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
2: 当时啊，我正在地里啊，俺几个正观察我这个地瓜田，回头一看，哎，种水果来了，那种心情啊，不知怎么表达了。就是做梦没想到种水能上我这个田里来，而且关心我的收成了，我给汇报了，我这一亩地啊能那个纯利润，去了成本下纯利润能剩个400到500之间，啊，那么我这一片地呢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6-17万块钱。他听之后啊，非常高兴，冲我那一点头一微笑，非常满意。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镇桥头宋村农机手宋志杰：
3: 我看到咱这个总书记来了以后啊，我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在那个总书记面前，我心上非常激动。总书记就问我是农技手，家里有几台农机啊，干活怎么样啊，主要是从哪一块干活啊，就跟廖家常一样。咱这个总书记对这个土地的感情特别深，对这个老百姓啊也特别关心。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范桥村种粮大户史国庆：
4: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高兴的没法形容了。问我种多少地啊，年收入多少，我一一的回答了他。今年的收成每亩地1300斤小麦，比往年是多产50多斤。大热的天儿，总书记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接受那么热，我觉着也不忍心，太热了，我确实太感动了。
1: 东余架村所在的边林镇有3.3万亩耕地，去年受秋汛影响，小麦普遍晚播了20多天。今年早春，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东余架村早行动，通过科学管理又迎来了丰收年，很多地块小麦亩产1300斤以上。当前这里田间地头正在铺设水肥一体化滴灌带，用新技术促玉米丰产丰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新技术的应用非常关心，进行了深入了解。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高建美：
5: 我感觉总书记很和蔼可亲，问了很多问题，在这从这个技术方面呀，还有这个农民的产量呀、收入呀等等一些问题，也还有一些关于水肥一体化的设备呀，这个技术方面这个细节上也问得非常细。总书记对这个农业很了解，很关心农民的问题。最后走的时候就说希望农民能有个好收成。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总书记呢就蹲下来看了看这个滴灌带，主动汇报了一下。这滴灌带呢目前就是在这个两个玉米行中间呢，大约是它是各自占20公分，养分和水分呢更好的能到达的这个玉米的根处。还咨询了追肥的时候一般用什么肥料，那我们就是回应了这个用水溶肥。然后总书记就说是不是含氮磷钾，我们说是的，非常惊讶，也非常钦佩。
1: 亲切的关怀，温暖的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民的深厚感情，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大家表示要鼓足干劲儿，把粮食种得更好，稳稳端牢中国饭碗。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马才村种粮大户范长顺：
7: 我们必须把地种好，多大量总书记关心我们，这我们到时候也给总书记一个保证。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
2: 我给总书记说了，我就下一步我把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就是带动周边老百姓吧，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高建美：
5: 现在浑身充满干劲儿，那么接下来是也是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我们这个农技中，让我们把这个农业技术能够应用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能够获得更高的产量，种出更好的粮食。
8: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农业农村，牵挂农民，他深入乡村查实情问民意，殷切叮咛如山厚望，激励着齐鲁儿女勇挑大梁开新局，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9: 冒着高温酷暑，习近平总书记结束田间视察后又来到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在乡村振兴片区带头人的介绍下，饶有兴致拿起粉皮黄瓜等农产品，叮嘱陪同人员要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为人民出政绩。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刚才看到这个地方。

0: 是什么面？我说这是黑小麦面粉。他说我还没吃过。我说从书记喜欢我就给你蒸一锅。我蒸一锅送过去。我们有鸡种，还有干种，还有鸭梨。这种鸭梨就是下一步我们怎么搞好这个事，这也是我们的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的西余架村是德州市凌城区德宣乡村振兴片区的核心村，他们与周边村庄共享资源，互补优势，培育大棚种植、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了解完农民收入情况后，习近平总书记又详细询问起为民服务的情况来。德州市凌城区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
3: 说的是，
2: 老百姓的心愿就是我们村干部所服务的，叫老百姓有一个美好的环境，有一个舒适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们村是全国文明村，国家级三A景区。通过这次总书记的到来，我们努力争取增四A奔五A，带领我们村的群众把我们片区建设得更好，叫老百姓过得红红火火。
1: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于海涛：
4: 总书记进来呢，直接就问，这就是我们这个德宣片区的那个便民服务点吗？我们说是。然后总书记又问了一下，离这个服务站点最远的地方多远？我觉得他确实很关心，就是居民或者群众的这些切身的福利。
1: 夏至正午，骄阳似火，习近平总书记步履不停，随后又来到63岁楚英珍老人家中。青年就业怎么样？孩子学习累不累？老人医养保障到不到位？亲切的家常话语里是总书记最深切的为民情怀。德州市凌城区西余架村村民楚英珍：
5: 看到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俺的一个小孙女突然之间摘了一个无花果送到了总书记面前，送他手里，总书记拿着也挺高兴，接着话这是给我吃的。
1: 楚英珍儿子于新辉：
6: 让我觉得特别亲切的一句话就是总书记说，你有没有对生活这个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发牢骚的地方，哎，你就给我说。我说真没有，总书记，我说真特别好特别好。这句话让我觉得特别的这个亲切。那年轻人来讲吧，你要说生年轻人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但是说总书记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吧，让我们觉得这总书记他是真能切切实实关心到我们这个当代年轻人吧，真真正正关心的问题，让我觉得特别的这激动。
1: 楚英珍儿媳石艳云：
7: 跟总书记聊完了之后，我感觉就是更有干劲儿了。越来往后的话，把孩子培养好，培养成人，日子让他越过越红火，让他越过越好，让总书记放心。
1: 当总书记走出楚英珍老人家门时，又用门口对联寄语告别群众。德州市凌城区西余架村村民于清东：
8: 他简易的说的是三星，那上面有个是兴旺、家兴、财兴，我们就是心情特别的激动，就热烈欢迎，就是有的就甚至的就吼了出来。
1: 德州市凌城区西余架村两委成员于和平：
9: 所以就说党建工作，看到我们这个队伍党建工作非常扎实，最后给我们讲的这些，我们也非常激动，以后也会按照总书记的思想，按照党中央的思想，把乡村振兴搞好。
10: 请听山东台评论：扛牢使命担当，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1: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十五开局之年，三下大忙时节，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踏足齐鲁沃野，听取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与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鼓励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实为正手，粮安天下。山东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牢记总书记殷嘱托，山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抓牢德辽敦半粮等6个引领区，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粮食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以全国6%的耕地、1%的淡水，扛起了8%的粮食供给重担。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精准落地，稳产增产的根基筑得更牢，为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强国必先强农，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山东牢记总书记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殷嘱托，创新路径以片区化。

0: 为抓手，通过科学规划布局，以组织联建、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人才聚合，带动村庄连片提升，协同推进乡村五个振兴，打造齐鲁特色的乡村生产生态生活共同体，让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整合，真正实现连片振兴、全域提升。片区化推动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发展规律的有力把握和实践探索。山东正以系统化思维，将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干担当。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山东不断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夯实五级书记抓乡村全面振兴政治责任，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护，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域统筹水平，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加快绘就奇峰鲁韵和美乡村新画卷。情深似海，厚望如山，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实干担当，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面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1: 山东招远自古以盛产黄金而闻名，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胶东军民睿智果敢，舍生忘死，一次次越过敌军封锁，向党中央密送黄金，成就虎口夺金送延安的壮举，为保障抗日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请听报道。
2: 招远东北部山区隐藏着曾经的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1939年2月27日，招远城沦陷，次日日寇便迫不及待地占领了这里，疯狂掠夺中国的黄金资源。招远市党史研究中心副编审严尧胜：
3: 他来就是为了黄金来的啊，他以战养战，在招远城也就是50多个日本人，在这边有几个中队，他的口号就是宁失招远城，不失玲珑矿，他就在这儿建了一个就日处理150吨的这样一个悬厂。
2: 此时的延安红色政权抗战经费极为紧缺，全面抗战以来，日寇层层封锁，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又断饷，各抗日根据地的生存环境十分严峻。更棘手的是，根据地发行的纸币在国际市场或敌占区根本不被认可，买枪炮购药品只能依赖黄金和外汇。招远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理事、招远黄金志主编张丕基：
4: 当时呢，毛主席曾经有句话说，把那么多票送到延安管不了什么用，还是搞点硬通货好，这硬通货就是这个黄金。
2: 筹金送延安不仅是一项急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就设立了一个独特的金融机构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领导胶东根据地居民多方筹措黄金。招远第一任县委书记刘如英孙子刘明阳：
5: 第一段就是说对那个一边这个占领区外一个小矿井他们采金，第二种嘛就是一本规则就是运输黄金偷东嘛他们伏击他，第三种方式吧就是一本规则占领区那个山矿场里面通过各种形式吧把它藏起来以后拿出来。
2: 为更好开展反掠夺斗争，从敌人手中夺金，在中共胶东区委指示下，地下党员江璇以玲珑金矿选矿科员身份潜伏在矿场，他一面秘密搜集黄金运送情报，一面组织矿工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金粉一点一点带出矿洞。山东黄金玲珑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李欣彤：
6: 通过将金粉藏在窝窝头内，把金粉藏在头发里，还有藏在衣服的棉絮里等等方式啊，甚至还有将这个金粉藏在鞋底里的这样一种情况。最后呢，由我们的其他共产党员以送饭为由将金粉从悬场内带出。虽然每一次的数量很少，但是由于很多人都参与其中，所以我们的收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2: 筹金不易，运金更难。从招远到延安，沿途遍布日伪军据点和国民党控制区。胶东区委经过反复侦查，制定了渤海线与滨海线两条秘密路线，运送黄金的八路军战士身穿带有隐秘口袋的特制衣服，每个战士都在口袋中缝入10余两黄金，这支秘密

0: 相当于陕甘宁边区1943年财政收入的七倍。这笔黄金极大缓解了边区和党中央的财政紧张局面，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山东黄金玲珑金矿党委副书记吕孝强：
1: 壶口夺金送盐的红色历史是山东黄金玲珑金矿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的真实写照。作为国有企业，我们将始终坚守产经报国的初心，把对党忠诚、为国献金的红色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2: 请听简讯。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国铁济南局图定旅客列车达1173列，其中动车组列车952列，普速列车221列。同时，每日开行货物列车1116列，客货运列车开行数量均保持高位，铁路运输能力、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持续提升，更好满足群众出行和物资流通需求。
3: 2026年全省邮政快递业综合应急演练昨天在威海举行，演练设置大型快递转运中心，发现危爆物品应急处置、设备伤人应急处置、火灾救援应急处置三大实战处置场景，全方位检验邮政、公安、消防等单位快速响应、协同处置的实战能力。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5号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菏泽和济宁33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21到31度；德州晴，20到32度；聊城多云，19到31度。泰安多云，20到33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31度；济宁阴转多云，19到34度；临沂多云，20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18到28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30度；烟台小雨转晴，19到25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潍坊小雨转晴，19到28度；淄博多云转晴，19到31度；滨州多云，18到28度；东营多云转晴，19到29度；济南多云，21到31度。
3: 海洋天气预报：25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黄海中部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北风转至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0度左右，黄海中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3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翁平亚。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8: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9: 山河中。

0: 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河南平顶山一家橘子宾馆被连锁酒店品牌橘子酒店起诉侵权并索赔10万元一事引发了关注。两个名字念起来一个样，实际上是两个字，一个是桔梗的桔，一个是橘子的橘。原告呢是大名鼎鼎耳熟能详的连锁品牌，被告呢是自己取的个名字，因为念起来一个读音没差别，看上去也可能让人一错愕，于是呢就有了这场官司。从报道来看，双方各有各的理儿。华住集团表示，索赔啊并非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从用户角度出发，减少因名称近似造成的困扰。平顶山这家叫橘子宾馆的老板收到法院的传票以后呢，也是很不理解，因为自家儿子喜欢吃橘子才取了这个名字，而且整个宾馆只有10多间房，没有用任何跟橘子酒店相似的图文 logo 和装修风格，咋就不行呢？无独有偶，这之前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夫妻小店啊，就是重庆简称那个鱼，也被上市公司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同样掀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波。一个是地域标识，一个是常见的水果，这样的官司究竟该怎么断？我觉得起码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维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公众朴素的认知当中，维权是通过正当途径防范权益被侵犯或者挽回已经形成的损失，说到底是寻求公平。客观来说，不少无良商家傍名牌搭便车，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确实应该整治。但是如果仅仅是名字撞了读音，在其他方面被告方确实没有碰瓷儿的行为和意图，那么所谓的从用户角度出发又是不是还能站住脚呢？其二，维权的方式最好是什么？就拿小面事件来说，后续网友们发现遇见小面的维权并非是单次个案，而是一套覆盖多地小微商户的体系化操作。据专家介绍，由第三方律师事务所进行批量式起诉，获得赔偿以后再和品牌方按比例分账，这样的情况一直存在。如果刻意起诉乃至以牟利为目标，即便是过程合理，那是不是又能得到公众的认同呢？说到底，不能为了维权而维权，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

中国地域广，市场大，经营主体众多，活力迸发的同时难免互有磕碰。对于非善意的摩擦，比起动不动就起诉索赔，不妨先坐下来好好沟通，把话说明白，才能更好的起到避免混淆的目的，同时呢，更好守护企业的招牌和形象。法律法规啊，维护市场公平，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既不看谁的体量大，也不看谁的声量高，既要给大品牌的创新成果撑腰，还要考虑守护小微商户的朴素营生。这个尺度和分寸还真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把握把握。演唱会柱子票又被骂上了热搜。近日，陈小春演唱会北京首站，巨大的人偶装置严重遮挡了视线，导致花了1288元高价票的观众啊，全程只能看到陈小春的后脑勺。6月22号，陈小春发文表示为部分观众全额退票，报道说退票已经开始。陈小春啊，作为老牌的艺人，唱演俱佳，这次直面观众的反馈，迅速的承诺退票，有担当，有情怀，不错。可是柱子票这事儿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他管的是台上把歌唱好，现场搭台前期售票跟他关系不大，让陈小春一个人背下所有那也不太合适。况且这样的情况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有，怎么销售柱子票那还真是个问题呢。近年来演出市场日趋规范，但是柱子票的现象还是频频出现。去年梁静茹演唱会柱子票案，法院最终虽然没有认定主办方构成欺诈，但是因为实际体验和全价购票所对应的服务不符，判定主办方存在过失，构成违约，并给出了阶梯式退票的判决。柱子不能不立，总有部分歌迷被挡受影响，主办方呢又不舍得少卖票或者少挣钱，怎么办？有人就开始动脑筋了。你看，在今年许多大型演唱会的购票须知当中，主办方就变得聪明了。点开近期许多大型演唱会的购票须知，都有明确提示，可能存在视觉不良座位，购票完成即代表已知晓风险。翻看陈小春这场演出的购票须知，同样能找到这个条款。表面上看，风险已经告知，观众知情后再买票，主办方似乎就能心安理得地忽视可能造成的观演缺憾。可是，同样花钱却看不好演唱会的歌迷呢？就这样被自认倒霉吗？这就是个只顾自己挣钱，不顾观众体验的馊主意。事实上，在一部分大型演唱会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更诚恳的做法。有的演唱会在购票页面直接标注视线不佳的座位，并以折扣方式出售。比如某上海站演唱会，在常规看台499元之外，就明明白白地标出了看台449元，备注视线不佳的座位。在主办方确实无法完全避免遮挡的情况下，为这部分观众主动的让让利，而不是贴上一张风险提示，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做法。近日，郑州不少无偿献血者向记者反映，他们在乘坐地铁的时候被要求必须出示荣誉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原件才能够免费乘车。荣誉证书原件比较大，每天带着出门很不方便，而且呢，我们已经在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办理了无偿献血奉献临时卡，卡上就有详细的获奖信息，为啥不能凭卡乘车呢？从报道来看，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奖证书的尺寸比 A4 纸还要大，带着出门确实很不方便，而且也很容易弄脏或者损坏。更重要的是，很多无偿献血者都是把证书装裱在家里，临时取用起来很麻烦。为了免费坐个地铁，大费周章，难怪献血者会吐槽，这不是人为的设置门槛吗？这与其说是办事认真，不如说是僵化无情。无偿献血者是需要优抚的。

0: 对象，岂能步步紧逼、层层设防呢？地铁站点如此不近人情，一方面可能是想懒省事儿，另一方面可能是担心受损失。但不管怎样，暴露出的都是对无偿献血人员的冷漠，以及对相关政策的无视。这也给政策制定者提了一个醒，优待政策重在落实，能不能简化程序方便使用呢？比如原件干嘛非要做那么大，做成卡片式样不就携带方便使用便利了？只要你真心的想去做，我觉得这一点都不难。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场站快速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3: 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根据有关行政法规，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4号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4: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5: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啊，或者个税 APP， 主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4: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5: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4: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3: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遭到了商家的拒绝。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6: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7: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6: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7: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6: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8: 预付卡它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 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6: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三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9: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6: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10: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6: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9: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2: 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安德拉比还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日前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充分证明，对话与外交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冲突的最有效机制。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伊已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发挥调解作用。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
3: 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23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月底发动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不值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与伊朗两国总统于美东时间17号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约63%的受访者认为，谅解备忘录不太可能促成两国的持久和平。仅有18%的受访者认为持久和平有望实现。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来听报道。
11: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2: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1: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3: 刚果金卫生部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94例，确诊病例逐周增加，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法国卫生部24号宣布，法国本土出现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患者是一名从刚果金返回法国的医生，此前在疫区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目前患者病情稳定。
2: 澳大利亚男子巴特尤普日前在一家电台录音室先后7次尝试喊出现在这个词，最大音量达到122.4分贝，打破了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据介绍，122.4分贝音量与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6: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5: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
7: 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8: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